前路未知，故乡难回，万千思绪瞬间翻涌。他就感叹说，见此茫茫，不觉百端焦急，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以此。意思就是说看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偏偏那只布袋儿挂的位置是连着靠近那个监控死角的，什么也没拍到。唯一的线索是捆扎钞票的纸条上印着银行柜员的名戳。民警就循着这条线索啊，找到了那家银行，调出了当天下午的取款记录。一名男子取走了28.5万元现金，其中26万元装进了绿色布袋，剩下的25000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呢，他转身就走，把那个装满钱的布袋子忘在了铁栏杆上，连头都没有回一下。电话很快就打到了取款人那里，接电话的声音含含糊糊，像是没睡醒，又像是喝了酒。你好，我们是派出所的，你今天是不是取了28万多现金？对方愣了几秒，没有啊，就取了20000零花。民警又问了一遍，电话那头忽然就冒出一句，我不缺钱。然后呢，啪的就挂了。这个反应太反常了，一般人丢了这么一大笔钱早就急疯了，可是这个人像根本不在乎。民警觉得不对劲儿啊，辗转联系到了他所在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一听这个名字叹了口气，说他呀最近刚离了婚，整个人都不太对劲儿，成天恍恍惚惚的。那26万元是他父母老房子的拆迁补偿款。两个70多岁的老人攒了一辈子的家底儿，全在这只绿色布袋子里，而他们的儿子因为精神恍惚，取了钱随时就丢了，甚至完全不记得自己取过这笔钱。第二天一早，派出所来了两位老人，两人互相搀扶着走进门，腰背佝偻，脚步缓慢。当民警把那只绿色布袋递过去的时候，老太太的手开始发抖。她没有急着数钱，而是把布袋子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失而复得的孩子。老先生站在旁边，不停地向在场的民警鞠躬，嘴里反反复复说着，谢谢，谢谢你们，这是我们的命啊。对于这对老人来说，这笔钱是他们的全部，是老房子的一砖一瓦，是省吃俭用几十年攒下来的晚年保障。丢了就是丢了命。当他们得知是一个12岁的孩子在寒风中守了3个小时才让这笔钱物归原主时，老太太拉着申碧涵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憋出一句，孩子，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申碧涵红着脸低着头轻声说，奶奶。

安，这是我应该做的。类似的善意时有发生。2026年3月27号的清晨，深圳罗湖区翠北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李奇瑞背着书包走在上学路上，经过学校附近的人行道时，他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敞开的塑料盒子，凑近一看，里头躺着一块黄澄澄的金属条，上面印着四个字儿：“投资足金。”11岁的李奇瑞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真的黄金，他犹豫了一下，拿起金条用牙齿轻轻咬了一口。这个时候他碰到了同班同学，同学告诉他，那个金价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900多一克。李奇瑞用电话手表算了算，这块50克的金条差不多值4-5万块钱。对一个5年级的同学来说，这笔钱能买多少双球鞋，能买多少的零食，能买多少的玩具啊。可是李奇瑞啊，他的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跟远在沈阳的申碧涵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丢东西的人一定急疯了。他没有多想，立刻就用电话手表拨通了110，然后呢就站在校门口一直等到警察赶来。执勤民警赶到之后，对眼前这个沉着冷静的小学生竖起了大拇指。这么小的孩子有这样的判断力和责任心非常难得。3天之后，老师陪李奇瑞去派出所补充材料，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听说这就是那个捡金条报警的小学生，当场摆手不收车费。他说，孩子眼里有光，我们应该鼓励，他心里装着一颗大大的爱心，这趟车费我绝对不能收。从捡到金条到都翻看对比了一下，才把那个鞋印的主人找到了，不吵不闹一举成名，真是了不得。我跟他一样都是自来卷哦，有的时候我还得把头发给拉直了，挺伤头发。但是有自来卷的人会知道，有的时候看自己好不顺眼，看镜子里头有自来卷的样子。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孩子有自来卷告诉他，他是很有才的一个表现，是一种非比寻常的一种特征。希望宝贝能够爱上他的一头自来卷，多好看啊，我的自来卷就不好看。美珍说，祝愿浩子跟小罗号们明天东北之行旅途愉快。闪闪红星说，我家门口也有个南湖公园啊。南湖公园在你们家的门口啊？长春也有个南湖公园哦。华姨几十年前去过，这次很想跟我们去，但是身体会有一些不适，而身体保养好了以后有机会跟我们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好吧。朋友们，明天就将出发，每天的早8点到10点，还是提醒你别错过啊！依旧会有我的暖言暖语相伴，还会有经典的歌谣一首首送到你的耳边。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还会继续开放着，我会在路上陪你边听录播边跟你互动交流，边给你发点美照好不好。到时候的短视频是会在小罗号的微信视频号里头发布，大家也记得要追看一下我的皓月山海，就在微信视频号小罗号里头啊，会有更新的。来听，这是李宇春所唱出的《和你一样》。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想念着我，像我想念着你，惦记着你一样。朋友们，再见了，假期之后再见喽。

0: 这次底价200万，
1: 我出350万，
2: 400万啦，
3: 450万，
1: 800万。
4: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5: 对，这个箱子你搬到那儿去啊。
6: 知道了，
5: 小心一点儿。
7: 转盘啊，再盘。
5: 哎，是谁在哭？春生，春生，你咋了？
8: 先生，
9: 春生，出啥事儿了？
8: 是张姐寄来的信。
5: 我看看。
10: 小张，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9: 少章，
10: 少章，您说话呀！
11: 你说话，
10: 到底咋了？
5: 小石头，牺牲了。
4: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长沙。
12: 听了嘴，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14: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2: 那天晚上，小张和弟媳妇陪着老妈去遛弯，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卖菜的小贩在卖菜，菜价挺便宜，菜也挺新鲜。大家挑了几个柿子椒，小贩称好以后呢，告诉小张的妈，大妈，一共2斤半。小张妈妈接过柿子椒掂了掂，疑惑地问，小伙子，这个菜分量还够啊？你不要给我少称哦。小贩一拍胸脯说，大妈，分量你放心，要是差了一两，偶尔你儿子。看到小贩如此的赌咒发誓，小张和老妈觉得分量肯定没问题，拿起柿子椒正想走，就听到小张的弟媳妇生气的对小贩就吼了，
15: 哦，你买的什么人啊，卖你2斤菜，你趁机占我便宜啊，啊，你是他儿子，那就说明你是我老公了。哦，我的天啊，卖个菜我还找个老公啊，这个菜啊不要了。
16: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17: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18: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19: 老板娘，
12: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19: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说给你听听呗。
20: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21: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1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

0: 以这个借口呢来推迟出兵。他心里想，等我真正等到月圆了，雅典城邦也就完蛋了，我也不会因为出兵而遭到什么损失。快跑能手菲利皮蒂斯就把这个不愉快的消息带回了雅典。雅典的将领们一听，立刻把全体公民组织起来，甚至把奴隶也编入了军队。他们找来了著名的统帅米泰亚德，在米泰亚德的率领下，希腊雅典的部队到了马拉松平原，要和波斯军决一死战。雅典军队多少人呢？10000人。波斯军队号称100000，那是以一敌10啊。面对强大的敌军，统帅米泰亚德鼓舞战士们说，雅典是带上奴隶的枷锁，还是永保自由，关键就在你们的身上。这激动人心的话语鼓舞了士兵们的战斗勇气。激战开始了，雅典军队占领了马拉松山坡高地。这个地方呢是三面环山的河谷，向下是一个大斜坡，可以一眼望到驻扎在平原上的波斯军大营，可以说是易守难攻。这天清晨，米泰亚德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完全固守，而是命令全军飞奔下坡，居高临下直冲敌营。这突然的袭击让波斯军队感到非常的意外，但是波斯军毕竟人多呀，很快就突破了雅典军的中央阵线。雅典军队边战边退，波斯大军步步紧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雅典军突然喊声震天，从两侧夹攻波斯军。波斯军中了雅典军队的诱敌深入之计，他由于追击雅典军拉长了战线，弄得几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纷纷逃上舰船逃跑。米泰亚德为了把胜利的消息迅速告诉翘首企盼的雅典人，又选中了长跑能手菲利皮蒂斯。米泰亚德让他赶紧跑回去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这位长跑能手虽然在战争
1: 阿萨克、利索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瑶族、白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
2: 好，
3: 好，好，好，
2: 不是都说上来了？
3: 56个嘛，
2: 知道的还真不少。
3: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最起码要具备的知识。
2: 那是，
3: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啊。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都值得相声演员好好学习。
2: 这方言也得学习。
3: 那是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呢。大家经常看相声演员站台上唱歌唱戏曲多数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绎的。今天我就借着机会给大家学唱一首比较难学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
2: 来了，我唱得特别好啊。
4: 一起行进闽王滩。

0: 谢谢大家。
1: 你注意那细节了吗？
2: 什么呀？
3: 他谢谢大家，他往后撤了一步。
2: 怎么了？
3: 因为他不撤，原地鞠躬，肚子弯不下去。
2: 哎，你提这个
1: 干嘛呀？你到那我唱这歌，你干嘛呀？
2: 不是，你不是说比较难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比较难？
2: 你刚才说的。
1: 我没说这难，我没说这难。我说最难的那是粤语歌曲，用广东话唱的，香港歌星经常演绎。
0: 浓化歌手是最佳对手，带出欢乐粤语在背后，总是那他始终关注，不懂真是太内疚。
1: 粤语歌曲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啦。
2: 会唱。
1: 蒙古语的吉祥三宝你就唱不上来了，用蒙古话唱。
0: 阿萨拉达咕噜呦喂，阿萨萨萨玛咕噜呦喂，阿恩吉。
1: 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1: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
0: 切一片西瓜。

0: 真正的
1: 宝贝。新疆的
0: 亚克西，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亚克西。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拉嘞？巴扎嘿，哈哈会唱。
1: 会唱。今天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是不是？这个，你一个，你
0: 难不住我。
1: 俄罗斯的卡秋莎，嗯，
2: 那是为了你呀，瓦里鲁是吧？
1: 西班牙语，
0: 是吧？我。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
1: 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3: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阳光可健康，
4: 中午十二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节目的一开始，今天9月17号，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最近呢，江苏的天气雾态多云是主角了，阳光呢偶尔露个脸。未来预计三天呢，全省仍然以云系的变化为主。17号到18号，全省东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不过

雨势较弱，影响范围也是比较有限。气温方面呢，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早晚偏凉，午间可能还会有一丁点的余热。那不少人其实已经注意到了，往年的这个时候啊，来打卡的秋老虎今年似乎缺席了，九月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当然这并非错觉，根据南京气象的消息，进入九月以来，南京还没有出现一个35度以上的高温日，最高气温呢都在29度上下波动，最低气温在24度以内。尤其呢是9月10号到11号，最低气温跌破了18度，早晚呢已经是有些凉意了。今年9月1号到14号的平均气温呢，基本上在24度到25度左右。那去年九月上半月，南京的平均气温就达到了27度到28度，比今年高了3度。去年9月5号，南京站的最高气温更是达到了37.1度。气象专家也是解释啊，说今年九月份怎么回事呢？是，哎呀，气温呢较同期偏低，体感上的凉意来得早，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冷空气的活动呢比较活跃，北方冷空气南下渗透，带来了降温的力量，压制了气温冲高，也让往年常见的秋老虎难以现身了。其次是今年副热带高压虽然在高空看起来势力较强，但中低空呢不断受到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的侵入，晴热加温的效果大打折扣。最后，近地面多处于高压的底部，盛行偏东风，这股来自东部洋面的风本身的温度就偏低，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进一步抑制了白天升温。

帽子，并带领大家参观景营。面对孩子们带来的绘画和手工作品，民警呢也是认真地听取了创作想法，并郑重地接过了这份特殊的心意。随后民警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围绕安全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安全乘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等日常出行的内容进行讲解，让交通安全知识从道路延伸到孩子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哇，真的是太棒了啊。

那再来看到一则消息，那很多小朋友啊在这个暑假都选择不约而同的选择去动物园，那其中呢就有小朋友选择去到了珠海长隆。然而珠海长隆啊，它的这个虎鲸很引人注目。那在前天的时候，有网友发布视频说，珠海长隆飞鸟乐园内的一头虎鲸多次用头撞击玻璃，让人担心。在昨天啊，我们的记者呢也电话联系了飞鸟乐园，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呢，此前已经接到游客反映，具体情况还不清楚，需要等待专业人士的回应。那有网友表示说自己看到了这一幕，称心情很沉重啊，这个状态是不健康的吗？啊，那当记者询问是否有之前撞击玻璃的行为时，说不了解虎鲸目前的这个状态，需要具体的专业人士的回复。那在网上公开的信息可知啊，在2017年2月的时候，中国内地的首个虎鲸繁育基地就在珠海横琴的长隆海洋王国正式启用，那首批呢引进了九头虎鲸。自2019年4月以来呢，长隆飞鸟乐园已经包括五龙六龙在内的五头虎鲸的繁育记录，形成了一个虎鲸的繁育种群。在今年3月，长隆呢建成了一个虎鲸保育的研究跟科普教育基地，那游客呢也可以通过巨大的玻璃展缸啊，近距离的观赏虎鲸的日常活动，而且有机会参与保育员的现场讲解，了解虎鲸家族的结构与生活习性。我们也是希望

首先来说到他的祖先。狗的祖先呢是狼，大概在1.5万年前，一些狼开始靠近人类的营地吃人类剩下的食物。人类发现这些狼能够帮着打猎看家，就喂养它们。慢慢的，这些狼就被驯化了，变成了狗。经过10000多年的选育，现在全世界有几百种狗，大的像圣伯纳犬能有100公斤，小的像吉娃娃只有1公斤。有的狗跑得快，有的狗嗅觉灵，有的狗会游泳，各种各样。虽然说狗的样子千差万别，但是它们的骨子里留着一些狼的习性，比如说喜欢群居，有等级的观念，用气味来标记领地。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比猫、牛、马都早，所以说狗是人类的老朋友了。再来说说本领，狗最厉害的本领是嗅觉，它的鼻子里有2亿多个嗅觉细胞，是人类的40多倍，能闻出几公里外的气味，还能分辨出几万种不同的味道。所以说人类训练狗来帮忙。警犬呢能闻出毒品和爆炸物，搜救犬能在废墟里找到被困的人，导盲犬能够帮助盲人过马路、坐公交，缉私犬能够在机场查走私。狗的听力特别好，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高频声音，所以说一点小动静狗就会警觉。狗还会特别的通人性，能看懂人的表情和手势。你高兴的时候它会陪你开心，你难过的时候它会安静的陪着你。那研究发现呢，养狗的人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每天遛狗能锻炼身体，狗的陪伴呢还能缓解压力。那接下来是狗的行为语言。狗不说话，但是它们用身体动作来表达意思，摇尾巴不一定是高兴，慢摇表示好奇，快摇表示兴奋，夹着尾巴表示害怕，狗舔着你的脸和手表示亲热和服从，就像小狗舔妈妈一样。狗在地上打滚露出肚子表示信任和服从，因为肚子啊是最脆弱的地方，它愿意露给你看说明它信任你。狗汪汪叫有不同的意思，短促的叫声是打招呼，连续的叫声是警告，低沉的呜呜声是害怕或生气。狗打哈欠不一定是困了，有的时候是紧张和安抚自己。了解狗的身体语言就能

打狂犬疫苗，千万不能大意。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小朋友家里养狗啊，一定要文明养狗狗，出门牵绳，及时的清理粪便，定期打疫苗，对狗狗负责，也对别人负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热是什么吗？冬天我们怕冷，夏冬天呢穿深色的衣服，因为深色吸收阳光更暖和。那了解了热的秘密，我们就能更好的利用热，让生活更舒适。再来看到春节的故事啊，节日的故事啊。那说到节日，那小朋友喜欢过年吗？你们知道春节是怎么来的吗？啊，那说到过年，它会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啊。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上长着触角，非常的凶猛啊。每到除夕就出来啊作恶，人们都很害怕。每到除夕呢，就扶着老幼啊逃到山里。有一年除夕来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他说能对付年这个怪兽。半夜年闯进村子，看到门上贴着红纸，院子里点蜡烛，突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哎，年吓得浑身发抖，狼狈地跑了。原来啊，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响声。从此之后，每到除夕，家家户户呢都贴着红灯，点着灯笼，放着鞭炮，照得灯火通明，守更待岁。后来这个风俗传得越来越广了，哎，就变成我们传统的节日了。这就是今天在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说到的内容。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0: 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粒普通的。
2: 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1: 含金量也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没有特别。没有把握，可以说是没有把握，然后呢去能够是欧美城市，那么亚洲城市也是非常少的，也就两三个，非常少。我们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就是打开这扇门还是比较难的。
3: 对
1: 对 对，
3: 我觉得就是最难的就是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是第一座，
1: 对，
3: 中国的第一座文学之都，而且文学它本身又是一个没有那么具象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么漫长的文学史当中，那么多伟大的作品，那么多伟大的作家，为什么我要选择南京？
1: 对，
3: 到底怎么样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相信对于当时的这个整个工作组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摆在那里。
1: 首先你要知道是就是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它的含义，就是它是对于这个城市来讲是一个奖励，这个奖状，那么它还是要求你们加入这个文学之都之后，就是它的一个评审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我们也研究了好久，通过它的申报的报告，它的这个评比的要求，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加入之后的一些体会，那么它并不是对一个城市的一个奖励，就是说一个认可，然后就拉倒。就没有了，其实它就是一个敲门砖，它也就是说它是帮着你加入之后呢打开了一扇窗，就像我说的，那么南京进入之后，那么与全世界这个就是同样是文学之都的这些城市进行这种交流，那么你能够为网络带来什么？

0: 这个对，他这还蛮讲究的，就是。
1: 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我能想到最难的事情，其实就是把一些很难量化的艺术类的范畴，然后但是就深深的要求你考虑到很多客观的细节，像你说到的年龄的比例，然后男女的比例，然后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
0: 但你做国际项目就是必须要这种，就是他希望所有的活动都是大众的，都是大众可参与的，所以他有一些门槛，就是他比如说他五个市人中必须保证两个女性然后必须保证就是年龄段的那种，各个年龄段的，他想看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学活力，因为创作诗歌还是比较难的，对，文学活力水平底蕴都有，还有男女的。
1: 对，刚才袁老师也有聊到，其实今天我们在聊文学这个范畴，它已经不简简单单说是诗歌、散文、小说，它可能涵盖的很多。
0: 南京就是底蕴丰富啊，底蕴丰富，然后呢，我们的文学门类也全，还有我们的高校、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出版、翻译都很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文化的这个打卡点，这么漂亮的城市，对吧？一秒回入金陵，都可以，就是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就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对，这个它也不太容易找。
1: 是很难复制的。
0: 对，对对。
1: 我本来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用简单的几个关键词去来囊括您眼中的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南京？但是
0: 我概括不了。
1: 但是后来我也想一想，我觉得这个道题目实在是太难了。
0: 我没有这水平。
1: 就让我想一句歌词，叫说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对，就是因为它太多太多的理由了。
0: 对，其实怎么说都对。
1: 对，是。
0: 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怎么说都对，对，但是我感觉还是要聚焦一些，聚焦一些，然后，多交流，多接触，我觉得整个中国都是需要这样的，对，
1: 那相信在您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和这个各种各样的外国朋友会去打交道，在这个个人的角度，您觉得您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哪些？
0: 敬业，他们的工作第一个是很热爱。热爱，第二个是非常敬业，就像我刚才说的专注，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工作人员，只不过我们不是创，我们这个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也是工作人员，也是持续的专注。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学习的这种能力，就是他们渴望学习的能力，他们的就是抱着这种你们有什么好的地方，然后借鉴给我们，我们也要学，就是他这种借鉴的这种就渴望的这种，这个是我看到基本上每个文学之都这个相关的负责人都会差不多。就这种热爱和执着，
1: 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缘。
0: 是的，因为他说他就是个作家，但是南大客座教授，南京大概生活了有10年以上，所以说呢，他对南京有感情，他亲眼看到过。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有拜托克莱西奥先生，我们跟他讲，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只是一个想法，他愿不愿意帮南京说几句话，对吧？然后呢，克莱西奥先生，据我所知，他是法国四届总统请他吃饭，他都不去。而且诺贝尔奖颁奖当天他也没有去，就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为了南京他写了一封信，就写了一封信给阿祖莱，他说南京这个城市我在这边生活过工作过，他说呢他确实就是这个文学底蕴非常深厚，确实是配得上你文学之都这个称号，就写了很多这些话。而且他写完之后自己装裱，然后签名，就是以最大限度的那种诚意和敬仰吧，然后给到了阿祖莱女士，确实也是坚定了总干事选择南京加入的这个信心，就这个决心坚定了。因为你可以不相信我们是申报者，对吧？申报的城市，但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作家。对，所以克莱西奥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他。而且我们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做活动的时候，
1: 这样的一种温情也好，热血也好，执着也好，专注也好，这样的一种付出，才是真正的去打动评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他是不公开的申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即便看到了一些声音，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解释。我没有机会解释，因为我们的申报报告分数是非常高的，

0: 但是呢在投票时候肯定是有人家会提出非议嘛，对，很非常正常。所以这个原因我们当时我还是说的我们源于不了解，那么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要助力，那助力的话你就请，对吧，他们觉得这个有一些说服力的这些，对，大家出来啊。
1: 明白，
0: 这是一个反小插曲吧。
2: 我觉得越是在这种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文学它其实正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桥梁。
0: 对，
2: 我们也相信南京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啊，它不光是奖励给历史的一个奖状，它更重要的是连接未来城市与城市间的交流啊，包括我们这个读者和作品之间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今天也特别感谢袁爽老师的真诚的分享，跟我们了解了很。

0: 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4: 欢迎顺利梨园漫步，
5: 关注梨园动态。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

千年等一回，和刚刚节目开始曲《青青河边草》一样，歌者是高胜美。是的，高胜美和上华唱片也是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的上华唱片，真的是有解不开的渊源。上华唱片成立于1985年，最初叫做上格与华星，而高胜美就是上华唱片的第一位歌手。由于高胜美唱片的畅销，上华唱片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迅速发展起来。高胜美在那些年代里，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度过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胜美，也就没有后来的上华。上华唱片全称上华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啊上华唱片，它是90年代中国台湾本土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公司之一，和滚石唱片等等公司并列为台湾本土的大型唱片公司，成立于92年，总部呢就在我们中国台湾。那现在呢是环球唱片的旗下子公司，主要是经营音乐唱片制作与发行，属于上市公司的范畴。这个公司是由原来的上格唱片、华星唱片以及上格影视在92年的11月份合并组建的。97年到99年间被宝丽金唱片收购了。2000年的12月份才正式并入了台湾的环球唱片。但是呢，发展期间曾经培养了太多的歌王歌后啊，像李宇君、高胜美、许茹芸、动力火车等等，并且拥有着像左宏元、陈静心等等音乐制作团队。上华唱片旗下的歌手们大多是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

0: F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从民谣到流行，应有尽有，满足了不同听众的口味。唱片公司也是遍地开花，他们纷纷推出新人新歌，争夺市场份额。那歌手们呢，更是层出不穷，有的凭借独特的嗓音走红，有的依靠深情的演绎获得认可，还有的则是通过创作才华赢得大家的喜爱。总之，那个时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一片繁荣，音乐人们都在用心做着音乐，歌迷们，比如说我们，也是尽情地享受时代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这样的氛围让华语乐坛在那个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也为后来的音乐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听到的上华唱片的那些巨星流行曲，其实我们也是回顾到的是整个的华语流行曲的黄金时代。因为之前啊有个说法，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4: 侯明昊，
3: 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1: 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
0: 文艺会客厅。爱不装腔，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叫美育啊。那说到美育，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呢，美育可能就是画画、唱歌，那亦或是考试之外的一种锦上添花。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探讨的是，美育或许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节目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用30年时间在校园里默默耕耘美育土壤的践行者，他提出艺术教育与爱同行，他相信艺术无界，美育无界。他就是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我们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授。我们接下来首先通过一段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
2: 曹启海，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长，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南京市高中美术学科带头人，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和南京市盲人学校外聘教授，深耕中学美术教学一线30年，教学主张艺术教育与爱同行，多篇论文在核心和省级期刊发表，主持参与多部课题，参与多部教材教参编写工作，教学案例和论文国家级和省市级获奖，指导多名优秀青年教师，辅导若干名同学在国家省市级书画比赛获奖。
0: 欢迎曹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非常的荣幸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谢谢，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外曹启海，今天非常荣幸受到文飞的邀请，再次来到我们的江苏广播电台。我也算广播电台的老朋友了，10多年前我也来做过节目，
0: 是，
3: 虽然我觉得自认为是很熟悉的朋友，但是面对的镜头面
0: 还是有点紧张，
3: 紧张是吧？我希望接下来我能够在主持人带领下我放松啊。
0: 是不是因为跟10年前的那个广播节目的概念也不一样了？
3: 对，现在的设备、现在的条件都更好，然后不变的就是主持人始终这么优秀。
0: 谢谢您，确实我会觉得现在时代在变迁，就跟您刚才的感慨差不多。可能10多年前来到我们广播电台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是只能听到声音，
3: 是，
0: 并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样子，
3: 是吧？是。
0: 但是时至今天，我们广播也在不断的迭变，我们也在做这种媒体，所以不光大家能听到声音，也是能够通过此时此刻的我们的励志新闻，还有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正在看着我们节目的直播，所以也能看到，哎，嘉宾长什么样，是不是很帅气呢？
3: 其实这个无形当中也增加了一点压力。

0: 压力。我自认为我觉得我说的还行，在面对的镜头时候还是有点紧张，那还不如我的学生说的好。
1: 您太谦虚了，别说是您了，就是我作为主持人，可能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啊，因为对于广播主持人也是一种挑战嘛，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是紧张的，而且面对不同的嘉宾，也是带着一种紧张和敬畏，因为每一位嘉宾所涉及到的领域，可能都是我们在平日工作当中未曾去接触到的，也是希望通过和每一位嘉宾的聊天、沟通、链接，能够让我们通过节目走进不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
0: 是谢谢。那个我也是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一样，每个人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区，对吧？像平时我更多的在讲台上，在一线讲台上，然后面对着这个镜头了，面对这个广播，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我也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你们做主持人也好，我们做老师也好，就是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这个一些真确切的是那个事例啊，然后给大家有点点借鉴，或者我换句话说，就把我的真实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
1: 是特别特别棒。我们用语言去传递我们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不同的领域。
0: 是
1: 我们都知道曹老师最近特别忙，
0: 是
1: 因为又到了一年一度
0: 艺术节，
1: 南外的艺术节了。
0: 是的，
1: 今年已经是第40届了。
0: 届
1: 对，周二的时候呢，我和同事特地去到学校，有去观摩了一下咱们初二的一个复赛，是和舞蹈有关的。
0: 初二年级的文艺汇演，
1: 太棒了。
0: 还有对每个年级的有一个那个文艺汇演，然后选出比较有特色的这个节目，然后整个全校再进行一个文艺汇演，然后到时候我邀请主持人那个1月3号的时候能够再次来到南外来感受我们全校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类的文艺汇演。
1: 氛围特别棒，就是那个初二的复赛，当时去的感受就觉得哇，真的让我一感受到了青春的魅力，就台上同学们的那种活力，对，然后有很多的那个点都是我意想不到的，对，也让我瞬间好像回到了我的
0: 学生时代，
1: 特别羡慕您。
0: 是吧？那主持人其实客气的，我毫不夸张的讲，我们那些学生其实就2-3个星期练出来的，从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演得很努力很认真，但是离专业度其实那个主持人夸张了还不是太够，但是没办法，因为学校嘛，他中学的学生他还是主要的主业还在学习，那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我们要让学生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一些节目的编排，那这也是南外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学校因为有9大节日，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个重大的活动，所以我们的学生你会看到，如果时间长了，你会艺术节的文创产品，还有他们这些做的活动的一些图片啊，这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见证了小孩的成长，并且与他们一起来分享艺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他们的这个领路人，对吧？然后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然后再等到他们有成就的时候，现在好多同学都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一些精英，然后再陪着他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真的这是一种幸福感，真的油然而生。
1: 展示一下
0: 。
1: 今天曹老师带了这个徽标给我们大家看一看。
0: 我带来了我们
1: 满满的宝藏。
0: 对，我也想借此机会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美育的一些做法，然后呢也让主持人了解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南外出彩南外人，他们对校园、对艺术、对这种家国情怀这样的一些感悟，因为这个通过一件小的作品、小的设计，是体现他一个艺术的灵感，但是更宽泛的角度来讲，就是他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认知和传承
1: 理解。
0: 对，所以我们在每年艺术节的时候，我们在主题确定的时候，都是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然后让更多的同学，让比如说让那个学生会啊，让那个少先队啊，他们每个同学发起参与，然后评选，最后把它制作出来。比如说今天这个出彩南外人，就是我们同学想的题目，然后把它做成的盾牌型，我送给文蔚。
1: 谢谢谢谢。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展示的时候，每个同学参与的同学有一个盾牌，然后他们都很自豪的
1: 憋在身上。

0: 编一下，
1: 我也来编一下，
0: 所以
1: 出彩难外人。
0: 对对，然后呢，每个同学拿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回家给他的家人、给他的老师看到的
1: 展示、啊。
0: 对，这种参与感是、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成了同学美好的回忆，也成了我们南外的一个优秀的传统。然后除了这个，然后这个文创包，
1: 这也
0: 是
1: 设计的啊、这也是咱们当期的这个主题印在上的。
0: 对 对，文创，比如说参与的同学、设计的同学，那他可以送给他的家人、送给他的朋友，然后作为一个小就装个资料啊，装个小什么运动的球啊，什么都很好。今天也送给主持人。
1: 谢谢苍老师、这里面还有好多苍老师的宝藏啊。
0: 是的，
1: 我们留在后面慢慢的来揭晓里面究竟藏了什么。
0: 对，这个也不是我个人，是我们这个优秀的南外学子共同的智慧，以及他们这种一种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传承的体现，一个载体。
1: 这句标语特别好，出彩难外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有着自己的闪光的那一刻。
0: 是，其实我们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主持人，比如说教师，即便是一个外卖小哥，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一些事情。我们最近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正能量的一些人，或者是他们就用自己的行力所能及，对吧，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 91.4 江苏文艺台。

0: 立体构成，因为盲人他对音乐比较敏感，然后他手的触感也很好，所以他们做出的作品在艺术馆展示的时候，一点点不比我们普通那个人的这种这个作品逊色，而且甚至还超过我们常人。然后有是哪一年吧，我们学校不是有那个瑞典的还是一个合唱指挥大师来，我也邀请他们的合唱团到我们这来参与演出，让大师来给他们调整这个声音。然后我也和我们一个当时的一个高中的学生出版了一本盲人出行手册。这都是我亲身的和他们一起来对艺术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么多年我也很欣慰，就是能够见证他们的成长。当然永远是下一个，我真的也是这么想。你说这么多年让我说哪一个最好，我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对，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然
0: 后我也真的觉得曹老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但是我最好的作品是学生，他们的成果是我的成果，他们的成功是我的成功，他们的喜悦是我的喜悦，所以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1: 哇，满满的大爱。而且刚才您讲这番话的时候，就从您的眼神当中，我都感受到那份光，那份背后的热情和满满的那种对孩子的爱，对您的工作的爱。
0: 对，这就是所谓的不忘初心。你当时选择这个职业，你热爱的事业，你的工作的状态就应该始终如一，甚至更好。不然你当初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对吧？我所以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最好的作品。真的，我这么多年的好多的学生我都能如数家珍，因为你真的就跟他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他们也会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事情记住你，这就是双向的奔赴的爱。
1: 哇，太棒了，太棒了！感受到这样满满的能量了。
0: 是。
1: 那刚才也提到了，您的这个诗乐中国，能不能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来吟诵一段？
0: 这个、
1: 开始展示才艺了。
0: 我其实刚才问我什么职业的时候，我其实最初的时候想去做个歌手。
1: 哦。
0: 做一个，所以我去年特别开心。我的去年我带我们年轻的老师去参加江苏省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
1: 你又跨界了。
0: 我的美术我只是我倒是没有更多的指导专业上面，我就是我一共有五个我的年轻的徒弟，或者说曾经在我们这儿实习过带过的徒弟们，有五个拿了一等奖。
1: 哇，恭喜。
0: 对，然后我拍出照片的时候一排，他们说你怎么又变到这个音乐老师的行当里面，我自己美术老师只有一个拿一等奖。
1: 这就是一无止境。义无间。
0: 对，讲到这个音乐，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想更喜爱音乐，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受过这个训练，同学他依然也未来也可以从事这样的路，我们身边太多太多这样的孩子，所以这个大可不必担心。
1: 明白明白。就像您虽然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声乐的培训，但是您依然可以在这个声乐领域获得您的成就。
0: 是。谢谢谢谢。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曹老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其实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结束之后会有满满的去回味哈，也希望接下来还有机会跟曹老师好好的继续畅聊。
0: 好嘞，谢
1: 谢您，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0: 谢谢
1: 收听收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聊的第二部宠物电影是2005年的《灵犬莱西》。如果说八公的忠诚是等待，那么莱西的忠诚就是奔赴。二战时期的英国，萨姆一家因为贫困卖掉了心爱的牧羊犬莱西，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 Homeward Bound， 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 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
1: 光影留声机。
0: 在忠诚这个板块，我们还要聊一部电影，是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忠诚不只是奔赴，有时候也是坚守。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改编自1958年日本南极考察队的真实事件。八只雪橇犬被遗弃在南极，独自面对零下40度的暴风雪，他们分食海鸥，挤在一起取暖，老杰克守住冰洞口，让寒风只吹向自己。175天后，当援救队终于返回，七只狗奇迹般的还活着。我们来听到这首1978年的 disco 经典 I Will Survive。 这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的歌，却意外的适合这八只雪橇犬。I will survive，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从绝境当中站起来的倔强，正是这些狗在南极冰原上的内心独白。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行动比任何歌词都更有力量。活下去，等他们回来。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0: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3: 感谢您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宠物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我想一定是告别，因为宠物的生命比人类短，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注定有一场离别。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想跟你来聊聊告别。我想正是这场注定的告别，才让相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首先要聊到的这部电影是06年的《夏洛特的网》，讲了一只蜘蛛和一头猪的故事，也让很多孩子在影院哭红了眼睛啊。小猪威尔伯面临被宰杀的命运，蜘蛛夏洛特就在谷仓的门框上面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的字样，让威尔伯成为了农场的明星，免于被宰杀。但是夏洛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产卵之后静静地离去，留下了514个孩子。我们来听到这首关于友情最纯粹的歌曲 You Have Got a Friend， 1971年的一首经典啊。就像电影里面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但是他用行动诠释了这首 You Have Got a Friend。 他在蜘蛛网上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友情的注脚，而威尔伯最后守护着夏洛特的卵囊，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狐狸与孩子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宠物不只是被驯化的动物，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我们学会尊重边界，这个边界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

0: 紧，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那些关于生老病死、走失和告别的故事。年迈的金毛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了爪子，搭在主人的手背上。那是它3个月大时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 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七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几万里此
1: 情无声。内牙兵马都统军使钱仁俊拜威武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总设国中兵马诸事，兼统西府防务，辅佐袁相公留守杭州。
2: 诺。
1: 胡令公拜江东北面行营都部署，行天下兵马副元帅事。
2: 诺。
1: 丞相吴成。
3: 臣在。
1: 拜江东北面行营兵马都监大使，总设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
2: 诺。
1: 提调亲从、亲卫、中直、匡武、赐妃、左右厅等23都兵马随驾。孤要亲征江北。
4: 大王万圣。
5: 大王万圣。
6: 大王万圣。

刘仁善不急招，刘仁善回师，淮北之危解了。

0: 令公试问，高平前线可有军情报来？唉，
1: 辽国云中兵马多，部署耶律迪路，率3万骑兵。
2: 朕欲取刘崇敖这个重军，请可愿为朕前去？
3: 末将万死无辞。

0: 管家，何辉、法眼能两个杀才，已被缉拿归营，请官家治罪。
1: 官家，末将昏了头，铸下大错，情愿阵前效死，以赎罪签。
2: 官家，末将也愿阵前效死，为其前去，为官家将太原阵取回，以赎罪签。
3: 阵前效死，为朕前去，你们配吗？
1: 官家，官家赎罪，官家饶命，
2: 官家饶命，
1: 官家
2: 饶命，
1: 官家赎罪。
3: 朕今天若是饶了你们，还对得起他们这些为朕效死前驱，将一身血肉抛弃在了沙场上的将士们吗？朕不怕刘崇，也不怕耶律狄龙，更不怕你们这些几十年来纵兵为祸、欺上跋扈的骄兵悍将。跑出去！斩了！
1: 官家，官家，
2: 官家
1: 饶命啊！
2: 官家饶命！
1: 官家饶命啊！
2: 官家饶命啊！
4: 官家，
3: 契丹兵马真的退了？
4: 真的退了。你说这个刘崇啊，垮下来的太快了啊！还有这个耶律狄禄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

0: 朝廷政令的延续性，颇受同时代人的尊崇与敬重。然而，后世对其评价却两极分化。旧五代始制以其是四朝向六帝，可得为忠乎？欧阳修更视其无廉耻，而李治等人则认为他社稷为重，拯救百姓于水火。冯道的人生经历和后世毁誉，也正是五代十国纷纷乱世的真实写照。
1: 令公魂魄归乡，恭请陛下回銮。

0: 大郎，一隅官家虽有兄弟之谊，但元郎，你知道潜伏4年，大唐有多少人吗？不知。496万户，1100万丁，2500万口。
1: 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吗？不知。看看，96万余户，238万丁，468.8000口，这么少。驻扎在京师的侍卫、清军，护胜左右厢。
0: 各地的镇兵、乡兵，再加上各路结镇的牙兵、护兵，再测兵马俸，总共363668员，7丁绸衣，差不多每一户人家就得养一个兵，养不起呀！您说。

0: 你的那份庄城，朕就先不看了。管家，管家，快吃饭啊！元老，委屈你了。
1: 管家言重了。杨光义，
0: 你小子我知道。他们是，
2: 侍卫亲军列校李继勋，东西班行首王沈奇，
3: 左班殿直韩崇赟，
4: 侍卫亲军左厢副都御后石守信。
0: 好，好，好。自明日起，你们都到殿前司来任职，听候元朗的调遣。
5: 诺。
6: 谢管家。
7: 才艺军费，京师禁军。由700万民减至500万民，各镇押兵50万民减至30万民，不足30万民者不减。
0: 传。京师禁军500万名，殿前司300万，侍卫亲军200万。
8: 陛下，往年侍卫亲军的开支在700万名左右。现在骤然减至200万不到，便是裁掉半数兵额，亦难以为继。军心必乱，诚恐京师之内祸乱陡生啊！
9: 陛下，自唐王以来，将兵日骄，陛下便是要整顿军务，也当徐徐图之。如这般操切，恐有兴教门之变，请陛下慎思。
10: 请陛下慎思。
7: 陛下，才艺军额当一视同仁，不宜厚此薄彼。
11: 陛下，整军之事一向是水磨功夫，宜从容行之，未能指望一蹴而就，不可急于求成。
0: 请诸卿代朕宣示诸君，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0: 物啊。所以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能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听听我们的这位嘉宾来说他的故事。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我们的王振宇老师。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老师真的特别特别有亲和力，而且非常的可爱。就是从我见到王老师之初一直到现在，王老师这脸上一直是露着笑容，而且是六颗大门牙全部是露出来的。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个特别乐观的人？
1: 还可以啊。
0: 哦，太谦虚了。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的身份哈。王老师，王振宇，一级作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那么说到王老师呢，他曾经荣获很多奖，金陵文学奖大奖、紫金山文学奖，也是出版了很多的著作，比如说有《龙飞光武》《平民的逆袭》《诗人帝王》《龚自珍传》《吴梅村别传》等等哈，有专著近20部，主编有像《新鸡鸣丛书》，还有我们的这个六朝松文库、文化世家丛书等等，也是太多太多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跟大家说全了王老师的著作。那其实王老师的身份我刚刚也说了，不能单一的去定义，因为您既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那每天呢也都在去评判什么样的书值得被读者看见，而在您自己的书桌上呢，却是一位特别沉静的写作者哈，特别擅长为历史人物作传，像刚才提到的龚自珍呐，还有吴梅村等等，都在您的笔下复活。所以特别好奇的点是，这两种身份您自己最爱哪种身份？因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嘛。
1: 龚定子他们的尴尬，但是他是不是就置身事外了？不是，他还要面临很多选择，面临很多困难，所以他60多岁就去世了嘛。
0: 嗯，
1: 但是他留下来大量的文字，留下来大量的他对当时的看法，对人对事的看法。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第二个，我就说这个龚自珍。龚自珍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大的一位诗人。他虽然不是江苏人，但是因为他外公家是江苏的，他外公叫段玉才，是常州这个金坛的，他常年生活在常州。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龚自珍家也是大家族，所以大家族，他父亲、他叔叔，都尤其他叔叔，咱说吏部尚书嘛，正部级官员。
0: 是。
1: 他父亲呢，做过这个苏松泰兵备道，类似于上海的市委书记，这么个角色。
0: 大户人家。
1: 大户人家，他呢从小跟着他父亲。这个反正做官嘛，跑来跑去，自己读书啊，学习啊，当然他这个科举道路也并不是很轻松。最后呢，在北京在机关内工作嘛，为官做主事，但是他在1839年，咱说的叫己亥年，他就辞职了，
0: 是
1: 不干了，不干了。他这一路上不干，回来的路上，他长期已经不写诗了，因为有好些人劝他。你在机关里工作，做公务员，好好做公务员，
0: 不要随便
1: 抒发了，
0: 不要
1: 做书生，不要写诗了，他叫诗歌戒掉了。这个他决定辞职以后，一路上他写了几百首诗，
0: 诗性大发
1: ，很大胆的想法，
0: 叫
1: 什么想法？就是八国联军还没有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两个想通过刘坤一和曾之洞。向当时的最高层建议，就是让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分开，让光绪帝南下，所以所谓的迎銮南下，然后主掌大局，和西方进行沟通谈判。文飞，你想想，如果说不是光绪帝跟着被慈禧太后带到，经过陕西到西安。如果光绪帝留下来，来主掌政局，也就是重回的领导最高层，
0: 又是一番局面啊！
1: 就是一番局面。这种眼光、这种见识、这种集出版社，上海出的，这个编这个《龚自珍集》这个人叫王培珍先生，那个时候就是书很少，无书可读嘛，我就 反反复复的

0: 看林彪
1: 的
0: 看他的注解，看他的解释，有的也似懂非懂，有时候我父亲给我讲一讲啊什么如何。所以那个就是确实就是的这种乡村小学，那种很咱说很寒酸嘛。五社里这个我父亲他这个带着我是这样的。五迷村呢也是这样。五迷村是我们知道是明末清初这么这一段历史，在我们那一代鲁相生如何看孙传庭，如何看吴三桂，当然那是他的一种视角，一种看法，
1: 是
0: 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就去研读这个五迷村。更加上他后来又在南京，我又在南京来读书嘛，在南京来上大学。那我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郑云波先生，他是非常风趣非常渊博一个人，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你比方说到龙盘里咱说那个西音书院，就现在的文化厅那个办公的地方，原来就是实际那就是江南图书馆，是发祥地，应该说是个现代图书馆的发祥地。这个咱说那个庙全孙啊，他们这些人，龚自珍在那住过，这个郑老师领着我，你包括郑老师领着到苍山去看讲这个袁枚啊，我们村啊，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第一本书文匪我。

0: 记得那么清楚。
1: 他是临时在那里住，后来又搬到哪里？当时叫中正街，现在的就是南京海关，咱说白下路那一带，又住了一段，一直，咱说一直租房子住，没，哪有说有
0: 置业？
1: 哎，没有置业。后来置业在哪里置的？浮城桥过来叫头条巷，在那里才盖了房子，这叫散园精舍，在那里住下来，这陈三立，住下来，我在想。他这个本来这个安家在他经常会说在叶山下，就是咱说那个咱想的朝天宫不过来嘛，反正就那一带吧。结果还没有接他父亲，他父亲在1900年的7月22号，突然就挂掉了，那这对他来讲没有心理准备啊，
0: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1: 也非常惭愧啊，
0: 哎，
1: 父亲这么大年龄。才被免职，咱说原来是省委书记正部级干部，突然那个沦落下来以后，本来咱说那个退养园林吧，就儿子在边上尽孝，含饴弄孙，对不对？好日子突然死掉了，更何况他又不在身边，文飞你想想，

0: 朝还有10万人马，韩真国就带了500人。何若弼从漯河，咱说从扬州那里过江，过江的时候不到10000人，然后打下镇江，从镇江从句容再往这边推，推到中山的时候也就是6000-7000人，7000-8000人，然后对付陈叔宝这个10万人。文飞，你想象是个什么概念？
1: 兵力太悬殊了、
0: 就这种情况下，正月初一开始打南京，正月初十把南京就打下来了。所以这历史的，再一个我们再往回头想，谢安的时候，谢安再说谢石谢玄、他们沸水之战，沸水之战
1: 是
0: 当时南方才多少人马呀，北方这个福江号称百万大军，可以投鞭断流。谢安数之，区区几万人马，把前秦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保住了江东，保住了江东。咱想想看，文飞，如果不是南朝的存在，如果不是东吴东晋宋慈梁陈的存在，假如苻坚，假如他们打过来，咱不好说五胡乱华，五胡入华，那也就是说整个华夏文明的祖脉根脉就断了。
1: 是，
0: 当然咱说是融合，也很好，民族大团结融合，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的客观条件下，那确实是华夏文明的正脉那有可能被断绝。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人说中国的古都很多，但是南京这个古都不同于其他古都，是唯一没有，不是唯一没有做过少数民族首都的古都。这个角度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1: 所以能感受到您是一个对历史包括对现当下很多存在都有很多探知欲望的人。所以我也会很好奇，就是因为现当下的这个信息来源太丰富了，
0: 对，
1: 特别有 AR 啊，有网络啊，
0: 对，
1: 大家可能来源不像以前，比如说您说书很少，你能获取到一两本书就如饥似渴啊，在阅读，
0: 对，
1: 但是现当下这个信息来源太多，并且它的真实性都要打问号，那么大家怎么能够从众多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汲取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点，像您一样可以不断的深入挖掘，能够不断的去有更多的创造或者更多的汲取，这个也是需要好好去研究探讨的一个点哈。
0: 是的，
1: 现
0: 在呢，过去我们说是禁锢封闭，闭塞，书很少，书荒嘛，
1: 是
0: 很难找到书读。当年啊，看到一本书真是如饥似渴。我在北方中原农村生活，那时候要看一本书，不要说就看一个连环画。由此我在这里，文飞，我很想提一下，就是上海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他出过一套连环画，这连环画就是根据姚雪莹的李自成连环画，他画的不同于其他连环画，比较简单，他这很复杂。像他们也画过水浒传呀，三国演义，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们画这个李自成，第一部就叫清军入塞，还有下面咱说那个鲁相生啊什么如何，包括那个什么南苑激战呀，为什么，一个是当时看这个小说，李自成的小说3卷本，他后面还没有写出来，大家如饥似渴，那是前3卷嘛，后面没有，这种种原因不说了。但是你说这个3本书，当时的经济条件要想买到这个书也不是太容易，文飞，所以看连环画，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人家有，咱要问人家借，借了还不停的说好话给人家沟通，然后
1: 这本身就像一本厚厚的大书一样哈，可能需要我们不断的慢慢去翻阅，能够了解到更多。如果大家喜欢王老师的话呢，也希望可以继续的来支持王老师，支持王老师的书，也可以买来看一看。当然我们在明天呢也会出今天节目的一些视频的切片，包括公众号的推送，能够看到更多王老师更全面的介绍，也期待下一次节目能够再次邀请到王老师做客，会聊更多的点滴，好不好？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文飞，
1: 谢谢王老师，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喽，那么下期有机会我们再见，王老师，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就是有
1: 城外是一片荒地，有几条道不知道都通哪儿，没来过。他一看太平府不大，一座小县城他能有多大？城墙可挺高，跟那大城市的城墙差不多少，外边有三道护城河，不知道从哪引来的水，水还挺狂，吊桥挑着。各位到了，我说二位哥哥别歇着了，再要安营再埋锅造饭那就耽误时间了。你是当大将的，你说了算，我们是你的副手，你看怎么办都行。你说现在马不停蹄，驾云梯驾大炮，咱就攻城啊。他们正睡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众将官呀呀驾云梯攻城，攻拂晓之前占领太平府。还是那句话，兵随将令草随风，主将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当兵的尽管累，一听说打仗精神头来了。要是怎么说，你问那些当过兵的参加过战斗的，一打三天三夜不合眼睛，你说也不睡觉，那精神头是从哪来的？甚至五天五夜就那么拼杀，多等结束了躺那儿起不来了，这是精神头住着。现在也是如此，一听说攻城，马上打激烈的战斗，一个个疲劳全都一扫而光，闯啊，咚咚咚咚咚咚，炮号连天，金鼓大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闯啊。有护城河怎么办呢？事先都准备的沙袋子，事先早有方法，那边挖土。

台茶。俩儿子爹，爹，别上当。他们使用的是激将法，说明他们急不可待。哎，咱们以逸气数。倒退十几年前，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儿的呀？我早就查过他的历史，他在黄教寺当过劳动僧，不起眼的一个小和尚，在马家寨放过牛，是个无赖出身，连饭都吃不上。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现在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真是不可思议，真是时也命也运也。你看就这些人就给他玩命，没这些人保着他算个什么呢？他心里真有点不服不忿呢，把掌中三股托天叉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呆，完了，燕和犯我太平，报上名来。常胜一看，说老头不太老，顶多也就是50岁，长得是人高马大呀，五大三粗，带着个男子的英雄气概。红盔铁甲皂罗袍

与将文帅。来的是孟玉环吗？一点不假，老头的姑娘。这姑娘本来没开兵，早晨起来就问丫鬟婆子说，昨天晚间明军攻城啊，攻城，哎，战况相当激烈了，胜负如何？反正咱没吃亏，城没被攻破，如今老将军已经领兵带队出城厮杀。哎呦，姑娘不放心呐，心想父兄都出去玩命，我在屋等着，满身的武艺，这也不交代不下去，这才吩咐手下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上马脱刀，带着女兵女将出来帮忙。哎，真对了，正好他爹正好他哥打了败仗，正支持不住的时候他到了。孟玉环心说，来的谁呀、啊、你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伤了我爹，打伤我哥，我岂能容忍呢、啊、那气儿简直都梆梆的，足足的。可是到了两军阵前，行刀这么一看，这气儿，我没服过人，今天我服了。就凭他的长相和能耐，正好做我丈夫，哎，我们俩凑在一块儿有多合适啊！不仅郎才女貌，而且武艺相当，太好了。但是他一看，这个仗照这样打下去，何时是了结？有主意了。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我这儿带着五毒梅花针呢，我给他扎一针儿，然后走马将的活禽带进台平，再想办法成就美事。姑娘这主意也不错，因此打着打着拨马便走。常胜年轻啊，贪功的心切，丫头拿命来，啪，这马就追上去了，追了个马头，碰上马尾了。再看姑娘一伸手，把绣绒刀交到左手，腾出正手了，在白布囊一伸手，拽出暗器，那么长一轱辘猪筒子，磨的是油光瓦亮，上头有崩簧，只要扣动扳机，前头那铁轮一转，一下能打出五支五毒梅花针。他就拿出来一拨这个马，长胜正追着他，一转圈回来，马头对马头，两员战将面对面，他把这玩意儿就举起来了。这玩意儿打近不打远，远了不好使，非得这么近不可。哎呀，这姑娘这手就一颤，心说这个东西我先把它打伤了，抓住它呢我再给它治，我有解药，没等毒气发作呢我就给它治好了。但打不能往它脸上打，小脸蛋长得多光溜，万一给打上，将来治不好留下疤了多不好。哎，往哪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抿劲儿的，硬弓石锁盾子，应有尽有。站着那么二三十小伙子，有的光着脊梁，有的穿着麻布坎肩儿，腰里都杀着本带，有的散裤脚，有的是蹲裆滚裤，都穿着抓的虎的快靴，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这事儿练武的吗？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有两个年轻人正在对打，练的是通背拳。两个人正在过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太师椅上坐着个年轻的小伙儿，小伙儿长得挺漂亮，扎金见袖，腰杀大带，英雄长闪披着，在这坐着拿着把扇，一边扇着一边在这看。停停，我说老五，你怎么越练越回旋了？那出招不对。俩年轻的脸一红，不练了。少爷，我们怎么练？没告诉你吗？伸手似瓦拢，拳手如卷饼，这话你还不明白？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时中套虚，虚中带实。再从头练，从头来。哎，俩人往下一塌腰，啪啪啪啪啪啪啪练着。小伙看了看，这回练的嘛还讲究，正看着呢，就听着马叫。起来起来，小伙耳朵挺尖，别来别来。我说你们听见什么声没？少爷，好像有马的嘶鸣声，不像好动静。你们听，离这多远？不远，好像在东北方向。话音未落，微弱一些。少爷，咱怎么办？不有那么句话吗？人生天地之间呢，叫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出家人讲话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是行好积德的事儿，咱能袖手不管吗？没发现讲不了了，发现了就不能不管。来来，把马牵着，把这人抬着，抬到我家去。老爷要怪罪呢？废话，我爹才不能怪罪呢。我爹平时教导我们就得做善事，他怎么能反对呢？反正如果他要是个歹人，那咱就把他收拾了；他要是个好人，咱救他就救对了。抬着，抬抬抬！哎哎，这段书讲到这儿，咱暂时告一段落，预知后事，单听下回。

0: 品味。
1: 要打蛋，去住个三天两天的，糟糕，糟糕！要那么的，这个人的命就保不住了。我可以断言，明天天亮之前，要不给他治好，肯定得死。这是怎么办呢？我爹怎么早不出门，晚不出门？你看这阵出门了。对呀，我怎么糊涂了？我爹虽然不在，我妹子在家呢。我妹子跟我爹学的，什么毒药伤都能治得了啊！哎，对喽，找我妹子去吧。就这么的，告诉手下人，没事的，你们都出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些四个在这儿看着这人啊啊，完了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好干，我到后边去就来。就这么的，这个小伙子挺热心肠，转身奔后院去。他妹子住的后院，这是女眷的住宅，丫鬟婆子一大帮，正陪着姑娘在这讲笑话，待着没事儿，逗的姑娘眼泪都出来了，叽叽嘎嘎正乐呢。这小伙来了，妹子，哟，哥哥，您怎么来了？妹子，有点事儿，你受点累吧。瞧你说的，什么事儿？咱爹没在家，我呀就开。从里头取出一把鸭嘴的钳子，开始动手术，让他哥哥和那几个家人摁着，就要在这脖项下的把这梅花针的针把就针尾巴钳住，嘣嘣拽下来，那么长的针前半截都是黑的，把这针搁到托盘里头，姑娘告诉别碰啊，别碰，碰上就中毒。人不该死，总有救。这个机缘呢是至关重要的。拿长胜来说，本来活不了，哎，遇上好心人了，遇上了一对好心的兄妹，不厌其烦耐心的在这儿给他治伤，终于把这个毒药伤给治好了，治好了。后来给他灌下驱毒散，服了止痛药消肿的药，最后长胜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觉着心里头闹腾，一张嘴哗黄花绿墨呀，吐出不少来。事先人家把痰桶都准备好了，吐净了之后，让水呀，净水给他漱了漱嘴，然后又给他喝了半杯白开水。长生躺下了，昏昏沉沉，想说话说不出来，就觉着头重，身子发软。姑娘在旁边看着。哥，这人的命保住了，他就是虚弱一点，一会儿他就能清醒。我走了啊，谢谢妹子，谢谢妹妹。哎呀，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啊！你看你受点累啊，这不吃亏，迟早神仙会保佑你的。行了，就你能说。姑娘说着转身走了，回去了，也感觉到心里头甜滋滋的。您不信呢，咱们都是一样，咱要做点好事儿，也不图些什么报答，什么洗老连贫呢，做点好事回去，你坐那儿觉着是无比的幸福。相反的，你做点缺德的事儿，这个嘴不说，心里头也觉着过意不去。人是高级动物，他能没说一点感触都没有吗？这姑娘怎么合计咱不说，小伙在这等着，过来要么能有20分钟左右，长胜是二次苏醒。哎呀，那长胜一睁眼，这什么地方是？摸了摸身底下，软软乎乎的，一开始眼睛发花，后来对对光，聚完了焦了，一看床旁边乐呵呵站着个年轻的武士，身子骨挺结实，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后边还有几个男人，衣着打扮是当仆人的。长胜明白了，啊，我从马上摔下去了，那阵我还明白一点，我中了暗器了，我正在太平府大战，被一个丫头叫孟玉环用什么暗器把我给伤了，我觉着脖子一疼，以后我身上就麻木。

0: 啊，我没死，我让这个猪把我给救了，心里是无限的感激。撩被窝吓得厉害，虽然光着膀子穿着内裤呢，也顾及不了多少，趴地上就磕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磕头。哎呀，哎，别起来，起来，来把衣服拿来穿上。穿上衣服了，这小伙子就问：“朋友，感觉如何？”心里头有点发闹腾，头多少还有点痛，但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呀，这给包上了，悬呐，多悬呐！你从马上摔下来，要没有盔甲护身呢，把脸都得抢破，人事不行。正好遇上我了，我把你救到我们家来了，这才想办法把你给救活的。看来咱这也是缘分。
1: 是，
0: 恩公，我怎么报答呀？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嗨，我们这个乡下人不怕他，主要他这个暗器挺厉害，结果把我打伤了。我也不知道使的什么暗器，不知道五毒梅花针呢。五毒梅花针呢，那玩意儿虽然小，毒性可大。孟玉环把你打的
1: 啊？
0: 哼，丫头片子，小时候就瞅他不是东西，到现在发现他更不是东西。哼，这笔账先记上，早晚得找他去算去。听话听音儿，常上一听他说这话，话里有话，好像跟这个孟玉环还挺熟悉，究竟他们是怎么个关系，不便多问，就没法问了。常胜就站起来了，哎，恩公啊，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这一跑出来，那些副将参将不定多着急呢，以为着我出什么事儿了，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前敌我去看望看望。
1: 别，
0: 不行，你身体虚弱得很。我妹子说了，你命虽然保住了，但是你还挺虚弱，你要好好的养养，起码得吃顿饱饭。你不吃饭你怎么能走呢？你吐了半天，心里头发空。我来了，告诉厨房准备点好吃喝，我陪着常将军，我们好好吃几杯，最好我走。不行，不能让你救人救到底，吃饱了之后再放你走。下边准备去了。常胜一看这姓于的于天庆真热情，人活着就得这样，心里头无限的感激。酒菜刚摆上，老头回来了，三手大将于化龙。于化龙听说这发生事儿了，老头从灵谷寺回来，直接奔儿子这院来，在院里咳嗽一声，老爷子回来了。我寻我爹爹两三天，哎，回来了。说着话站起身来到院里迎接。爹，您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小子，我听说你救了个人
0: 啊。哎呀，您迟来了一步，是我妹妹伸的手，不家还就凉快了。
2: 恐怕你难以交令啊。
0: 常胜一听这老头说话句句在行啊，看来过去他也是做阔事儿的。
2: 哎，对了，真是做阔事儿的。
0: 常胜猜对了，老头当年也扶保过元顺帝。说这话10年前身为湖关的御总兵，当过御总兵啊。后来一看这元顺帝太不像话了，无道的昏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后来老头子一赌气辞官不做了。我别跟着你去挨骂去了，我也不保你了，但我也不反对你，

0: 就这么辞官不做了，率领家人回到余家庄，就这山沟。转过年来，老伴儿死了，现在就是老头一个人。那说怎么不续弦呢？没续。老头想着为一双儿女考虑，恐怕续个弦呢，家里做是非，干脆守着一双儿女得了。就这么把孩子拉扯成人，俩孩子的能耐都是三手大将余化荣亲手栽培的，恐怕自己不行，还请了不少帮忙的。凡是路过这儿的武林高手，必留到庄上住个十天半月，或者仨月俩月，把能耐留下再走。你看这于天庆啊，好功夫，那姑娘于金萍，那也是女中的魁首，那不简单。人家也做过御总兵，说话能外行吗？那怪不得派头那么足呢，跟他的身份有关系。但这些事儿，
1: 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咱说的是大明英烈。正说到常胜被救，人家余家父子三手大将余化荣，儿子余天庆，在这陪着吃饭。突然，这姑娘于金萍哭得死去活来。丫鬟一报信儿，老头傻了。那丫头，你这20来岁，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哭什么？肯定是作的不轻。要轻了，丫鬟绝不敢上这来送信儿了，只好让常胜在这等一会儿，领着儿子到内宅看个究竟。常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等着吧，人家不回来自己还没法告辞。爷儿俩到内宅，刚到院里就听见哭声，嗷嗷，把房盖都要鼓起来。老头就这么一儿一女，特别这姑娘娇生惯养，心间宝贝儿，老头就受不了了。挑帘笼推门进了屋一看，呵，姑娘手里的拿着把剪刀，锃明耍亮，几个婆子攥着她的手腕子，丫鬟的急得满头大汗，抱着腰抱着腿夺她这把剪刀，姑娘那哭呢。老头一看可急坏了，过来把女儿的手腕子抓住，把那剪刀给拧下去，一下没注意把小手指头还划破了。老头也豁出去了，顾不得疼了，把剪刀撇到外头去，断喝一声，丫头住手，你疯了吗？啊，当爹的一家之主，老头真急了一嗓子。姑娘啊，这个缓和了一下，但还哭，没有那声高了，往床上一趴，哭得两肩耸动，这是呜咽捂着脸哭。于天庆在旁边看着，心里说话，这怪谁？怪我爹，都是你把他惯的。你不惯的，他能这样吗？是小孩啊，20来岁了，当年就20了，那这玩意跟小孩一样撒娇，你像话吗？平常没有过这事儿，今儿是怎么中什么邪了？爹不说话，他不能说话。老头耐心地坐在椅子上，丫头，跟爹说说怎么回事，你们都出去，出去！丫鬟婆子都给撵出去了。丫鬟

脖子也折腾的不轻啊，利用这机会出去喘喘气儿。老头在这耐心的问：“你别哭行不？爹受不了啊！你到底是为什么呢？”怎么问他也不说，就是哭。这姑娘又犯高声哭了：“行，别哭了，别哭。”说对了吧？你看你说呀，怪你就怪哥哥行不行？你别让爹爹为难呢。那么，哎，妹子，我再替你说件事儿。不定能对还是不对，你是不是看上常胜的？你觉得常胜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开明王常遇春的长子，你刚才给他治了伤了，男女授受不亲，你发现那小伙也不错，你爱上他了。你说吧，你还说不出来，怎么地拿哭盖脸，你是不是打算嫁给他呀？要想嫁给他，你说话呀，有爹有哥哥给你做主，没有不成的事儿，但你必须得说明白。哎呦，这姑娘又哭开了。于天清一听，我猜错了，妹妹，哥哥说错了，啊，委屈你了，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拉倒，不是拉倒，我没那么大功夫在这陪着你，前面还有客人，人家常将军还等着回前敌，你先哭吧。我把客人送走了，回来咱们再谈。于天庆转身刚要走，姑娘不哭了。哥，你等等。哎哎，这就对了，说话呀。什么事儿？刚才你说的那事儿啊，怎么样？太，说的那个事儿不是吗？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啊，就提的那事怎么的？提的那。他那事儿，他是他的，我不是吗？我去说呀，拖泥带水的，你愿意不愿意？我可能是愿意。哎，得了吧，这女孩子事儿就多，你这乐意以身相许，要许配给常胜，对不对？是，说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这个礼教束缚着，有些话没法说。我没跟你讲，咱是练武的家庭，咱跟一般的老百姓他不一样，对不对呢？咱们可以破格，这不算个什么。既然妹子你乐意，我就把他留住。我回去把这个事儿跟爹爹说说，让爹爹给你做主，这事儿就定下了啊，哥哥。那我就拜托了，你们天天练武，光想这想那，唯独不想我的事儿啊！好了，对对对，你委屈是是是，要娘在这你就不至于这样了。娘不在，你挺大姑娘，难以启齿，这玩意儿你也有一定的难处。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对心的，你说这玩意儿你心里觉着委屈。要娘在这能替你说话，娘不在，你这玩意儿也没法说，这是逼得没辙了你才说的话，是这么回事吗？这姑娘听又哭开了，委屈，真那么回事儿。于天庆说：“这是好事，妹子，我马上到前头去说去，趁着常将军没走，咱就把这事儿给捂扯住。人家一走了，还就不好办了。”于天庆高兴就到前头，聊聊没进屋，干嘛？叫他爹。他爹坐着陪常胜说话，也不知道说点什么的，闹心呢。惦记女儿的事儿，这么老半天了，天庆还不回来。好，你看哪看现在这文明时期，20世纪，这多好！俩人一见面没说几句话，走，我请你看电影去，走，咱跳舞去。俩人挎着胳膊走了。哎，那阵他不行啊，一提这事儿他害臊。常胜把头低下了，老伯，实不相瞒，军务甚忙。这些年净打仗了，顾及不到个人的事儿。我还没有定亲，哪来的媳妇？哎呦，谢天谢地！哎呦，谢天谢地！老头一听有希望。哦哦，就像你们家这样，没有提媒的吗？实不相瞒，提媒的有的是。我爹也不同意，我也反对，没那个时间。寻思我主把天下打下来之后，再谈个人的事儿。真高人也，令人钦佩。哎。

0: 把这个事儿传出去，谁还要我妹子？没人要了。他为了他的婚姻大事，因此难过。也不瞒着你，刚才你没看着我们爷俩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紧折腾吗？没听丫鬟报信吗？太平府的主将孟九公，对不对
1: 啊？
0: 你知道孟九公跟我什么关系吗？那我哪知道？不知道啊？我们是自己的亲戚呀、啊，自己的亲戚呀、啊。再告诉你，孟九公是我的亲妹夫，我妹妹许配给他了，我们是自己的亲戚。这你明白了吧？他经常上我这儿来串门，我说一句话，他没有不听的。这件事包到我身上，我到那块三言两语劝他投降保大明，交出凉台奉献太平府。你看怎么样？这可不是交易啊，不是说你答应了亲事我就不办，不是那个意思。你听听如何？于天庆说：“你还犹豫什么呢？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还得个媳妇儿，还立了功了，这事儿要我就干了。你想想，长胜一琢磨，是啊，我就这样回去，我想拿太平府，谈何容易？拿不了了。我在元帅面前打了保票，在皇上面前把弓拉得那么满，带着好几千军队兴师动众。”捅了马蜂窝，凉台的事情我要完不成，元人事先有了防范，我们全军溃退，非打败仗不可，军中缺粮都等着吃的呢。哎呀，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许老天爷是这么安排的，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怎么那么巧的。老人家，恩公，我愿意了。哎呦，妥了妥了妥了，快去送信儿，愿意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整个于府上下没有不知道的，传到姑娘的耳朵里了。于金平一听啊，乐得眼泪都出来，高兴坏了。于天庆里里外外的给张罗，光这么乐意不行啊，空嘴说白话哪行，留点定亲的表记吧。什么表记？最后长胜一琢磨，我也没啥呀，把战带解下来了。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不是个省油的灯啊，老爷子的嗜好被他全面继承，还发扬光大，又添了不少毛病。譬如啊，老爷子虽然好养鸟，可从来没玩过鹰，因为鹰不那么好玩啊，熬鹰可是个苦差事，一般人顶不下来呀。什么叫熬鹰啊？就是这野鹰被捕获以后啊，主人为了使其驯服，要连续几天几夜对鹰实施骚扰，使鹰不能睡觉。哎，你想睡觉，我给你捣乱。哎，这谓之熬鹰。经过约一个星期的熬寻，野鹰便被驯服了，可以按主人的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将猎物叼回后交回给主人。没有主人的指令，鹰是绝不染指猎物。哎，这就是熬鹰啊。要说这熬鹰啊，必须是主人自为，轻易不可换人，不然呢，将来这鹰不听你招呼。白正德有一次熬鹰，硬是熬了七天七宿没合眼啊，直到把那鹰熬的是顶毛分披，尾羽下垂，目光迷离，火气全消啊，白正德才一头栽倒在地上，三天三夜是不省人事。要说这种玩法可不是一般人能扛下来的，那绝对需要似火的激情来支撑啊。白正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啊，对一切作用于感官的享受都有着迫不及待的渴望。要说老爷手去了，否则晚年可就难说了。白正德死的时候，白莲琪还不到三十岁，祖上传下来的最后一个宅子也早已被父亲卖掉了。等他安葬完父亲，全家人只剩下菜市口铁门胡同内的三间北房了。要说这白莲琪不愧是白家之后，和他爷爷父亲一样，他对挣钱谋生深恶痛绝，也没有任何谋生的本事，但玩起来倒也样样精通。和两位先人不同的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家产可造了。没几年功夫，三间北房就剩下了一间，连老婆都带着孩子改了嫁。幸亏老婆醒悟得早啊，否则说不定哪一天他手头一紧，一咬牙就能把老婆孩子给卖了，这也是未知的。白莲琪最近几个月一直靠德子养着，德子是他的奴才，这也是祖传的。德子的爷爷和父亲也是白家的奴才，伺候了白家一辈子。这齐人的规矩多，主仆之间的关系大有讲究。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白莲起，白爷今天是又没饭辙了，正猫在被窝里发愁呢。此时听见顶棚上又热闹起来，旧报纸糊的顶棚上是通通乱响，还夹杂着吱吱的叫声。不用说呀，这是耗子们又在开联欢会了。这些个混账东西简直没有一天的安生。白莲奇心里正烦呢，便随手捡起一只鞋，狠狠地向顶棚摔去。这是一只旧布鞋呀，穿了两三年了，鞋底儿快被磨穿时又请鞋匠上了个耐磨的胶皮底儿，鞋头处还缝了块皮补丁。凑巧昨晚上白莲奇回家时一不留神踩进了一个水坑，整个鞋子都湿透了。可想而知啊，这只鞋可是够分量的。更何况白莲奇正烦着，使出的劲儿头也不小，于是啊，这只鞋子像炮弹一样洞穿旧报纸糊的顶棚，在顶棚上留下一个大窟窿。一只正在寻欢作乐的肥硕的耗子猝不及防从窟窿里啪的一声掉下来，紧接着奇迹

他对所有的文物都是一视同仁，见一个爱一个，凡是他看中的东西，倾家荡产也要搞到手。要说对文物痴迷到这种程度，就很容易使人怀疑他的神经是否正常了。陈掌柜和罗教授是老熟人了，罗教授隔三差五就到聚宝阁转转，喝杯茶。

0: 年了，但是真的还是第一次在直播间以这样的形式去交流，所以对于文飞来说也是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也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今天也才得知我的这位老友，他的太太也是我的前辈哈。那话不多说，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坐在我身边的王芳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王教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啊。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刚才文飞已经介绍过了，我现在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但是呢跟今天我走进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之前一个是我们家里面有两位都曾经在这个直播间里工作过，一位是我的嫂子，就是咱们文艺台最早文艺天地的主持人海荣，
0: 海荣老师绝对是殿堂级的存在，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前辈、嗯、
1: 然后我的太太当年也在音乐台做一个叫如歌的行板的一个节目、
0: 嗯、
1: 那时候晚上我也经常陪创作人和影视的创作人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影视制作的我们的这些原来做影视的人，我们最开始是很难接受微短剧的，
0: 就是不是有点看不上，就是会觉得说那么不专业，我们是不会做这么不专业的事。
1: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我们当时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没法看，这个就镜头之间都不接，这个逻辑都是不通的，但它很火，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后来觉得我们要接受这样一种新的事物啊，我们觉得其实它是影视的新的创作中间的一个新的物种，
0: 嗯，
1: 因为它跟这个时代是相契合的，
0: 嗯，
1: 这个契合可能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受众在经历了短视频，经历了网络文学的洗礼之后，他接受这种非常短平快的这样的视频的节目已经没有障碍了啊，就是其实微短剧的底层逻辑它不是影视的逻辑，它是短视频的逻辑。第二呢，就是作为整个的社会的这种创作，由于互联网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今天大家谈这个新大众文艺，
0: 嗯，
1: 它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来创作的这样一种形式，
0: 几乎零门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特别是这两天，这个最近这个 AI 是吧？那就觉得这个更是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原来无法去创作的一些场景，特别是大场景，
0: 嗯嗯，
1: 或者是这种穿越啊，这种古装啊，那对你个人来说可能原来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但是现在你发现啊，通过这个 AI 都是可以完成的，
0: 嗯，
1: 所以它彻底改变了影视这个行业的一个逻辑。我们只是在微短剧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它可能是一种新的方式，所以我们只是在院校当中比较早的开始尝试这方面的创作。
0: 嗯，说到这块我觉得是一种专业人下场的感觉，就是降维打击，可能原先做短剧的那些团队就会在想太讨厌了，所以把短剧的市场搞得这么卷。
1: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说是一种降维打击，其实因为我觉得短剧的创作的逻辑和它的这个方式

0: 是跟原来的长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几乎也是从头开始。而且我们发现在短剧的行业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比我们这些以前做影视的人其实更适应这种新的形式，所以我们非常谦虚。我们进入这个短剧这个赛道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的，
1: 嗯嗯，
0: 是反诈的，
1: 嗯，
0: 这部剧其实是横屏的中剧，所以它跟我们原来传统的影视的很多东西更接近一些，因为我们里面也用了很多的这个职业演员，
1: 嗯，
0: 像何振军老师，就是光这个《亮剑》里面的赵政委，啊，还有马延东老师，马东岩老师等等，就是他们都是专业的影视演员，那都是演过很多大片的这种演员，但是他们也非常愿意尝试微短剧这样的一种形式，啊，然后哎，我们觉得其实短剧还是可以讲好故事的，
1: 嗯，
0: 啊，虽然只有十分钟一集，24集，所以《我是猎手》当时也是我们第一次拍，但是拍完之后呢，后来就是获得了这个国家广电总局的第二批的这个跟着短剧
1: 去
0: 旅
1: 行，
0: 对对对，推荐项目，对对对对，
1: 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我是猎手》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然后也作为一部反诈的刑侦短剧，这个剧其实是根据真实的原型的案件去改编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因为我们最早是跟咱们哎，这个咱们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叫安警官工作室，好像是，
1: 也很火，安警官大家也都知道，
0: 对吧，
1: 嗯，
0: 是我们当时最开始想跟安警官工作室呢跟他们合作，我们做一个反诈的宣传片，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们研判了一下之后，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这种宣传片呢其实它效果不是特别好，就是大家呢现在不太能接受这种灌输式的教育式的，
1: 嗯，别给我说教，哎，太有妈感
0: 了，老灯啊，
1: 对，
0: 是吧，爹味儿，
1: 对，爹味儿太重了，
0: 啊，对对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我们说那我们来做个短剧吧，
1: 嗯，
0: 所以当时其实安警官工作室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真实的反诈的案例、
1: 嗯，
0: 哎，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基于这个案例，然后真实的，然后当时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了一个这个最开始比如说哎，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父子关系，
1: 嗯嗯，
0: 结果平台说不行，你们这太老了，你们得把年龄降低，所以我们最后就变成了两个大，就是年轻人，就是哥哥和弟弟，
1: 嗯嗯，
0: 哥哥是警察，
1: 嗯，
0: 弟弟是在高校里面读新闻专业的，兄弟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哎，最近我看了一部剧，也是有点那个兄弟之间，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类似于这个反派，
0: 啊，对对，
1: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
0: 所以就是微短剧可能更适合于年轻人他的审美和他的这种知识结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把年龄给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然后重新设计了人物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这样做的。
1: 这个我感觉特别棒的点就在于，它又起到了一种很正向的，嗯，然后又很有那种网络的爽感，大家又不排斥，
0: 对对对，
1: 真正做到了一个知识普及。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用 AR 做的短剧，也是和反诈有关的。
0: 嗯，
1: 人民日报也转发了。
0: 嗯，
1: 它就是一个AR 做的一个就是雪山飞狐的那个男主角，
0: 啊，
1: 然后
0: 胡斐
1: 对，然后在这个雪里边不小心就是打死了一只狐狸。
0: 嗯，
1: 然后呢是因为那狐狸要吃那个另外一个动物嘛，他为了保护那个动物把狐狸打死了，后来他回家在那劈柴，然后狐狸化身成了人形就来找他说，
0: 啊，
1: 你是不是前两天在雪山杀死一只狐狸，他说对，他说啪，他就说我是来报仇的，反正那个也有各种反转，最后呢，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要宣传一个反诈的意识，大家要用他，其实用的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另外他用 AR
0: 对
1: 去做了这么一个短视频，大家就非常的乐于接受。
0: AI 是今年的风口啊，
1: 嗯，
0: 就是这个 AI 我们经常说 AI 或者 AIGC， 它其实指的是智能生成影像，
1: 嗯，
0: 智能生成影像现在基本上就是纹身图图身视频，就是你通过像季梦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可灵啊，或者现在 C-Dance 2.0 啊，这是最新的啊，然后你通过语言的提示，然后它来生成的视频，这个视频不是拍摄出来的，它是通过计算机算法然后给你生成出来，当然这个东西迭代的非常快，就是生成的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但是对所有创作人员的这种你怎么设提示词，
1: 嗯，
0: 你怎么去表达你想要的那个画面啊，然后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用你说啊，这个你给我生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他有时候生成出来他不听你的话，
1: 偏了，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

0: 就是比如说人物的一致性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个工具的发展中间呢，都已经在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从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我们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抗战胜利80周年，最后的那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一个全部是用 AIGC 做的一个短剧，叫《长空回信》。这个是其实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我们从中国抗战中间5位牺牲的空军英雄的家书里面把它找出来，然后把他的书信，然后用视觉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还是挺好的。这个片子也是拿了好几个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次用全部的 AI 去生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当时出来之后还是效果挺好。然后过了年。CDance 2001出来，我们就发现完蛋了，这个技术又进步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技术飞跃的非常快，
1: 太成熟了。
0: 对对对，我们这个传媒学院的院长薛峰院长一直在做一部 IGC 的一部长片。那么他非常痛苦的一个就是，我前面做的那部分东西过了半年之后，你发现前面
1: 想把它
0: 不行了，对，他后面做的这个已经跟前面对不上了。
1: 是，
0: 就又得把前面的去重新来做。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技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这改变我觉得是从技术上做了一个平权，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其实都可以用 AIGC 的方式来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是技术上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且它降低了很多大的场景或者是你以前无法完成的场景
1: 那种成本的投入。
0: 对，比如说我们做长空回信的时候，二战中间就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空战的这种镜头，那以前做是非常麻烦的，我们要不得建模，对吧，要不然你通过模型实拍，代价非常大。结果我们全部是用 AI 生成，而空战拍的比我们原来做的还要好。因为我们实际上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血汗长空的纪录片，那时候就是完全记录性的。哎，过了20年之后，我依然对这个题材念念不忘，但是我觉得哎，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呈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觉得 AIGC 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技术上的一个突破。但是同时其实我觉得它对个人的要求其实是提升了，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做，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好，这是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审美能力，你懂不懂视听语言，你懂不懂镜头之间的衔接关系，对吧，你有没有叙事能力，还有你的文学甚至是哲学的深度，你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讲好。所以你光会工具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 AI 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AI 太方便了，所以你会看到网上会有大量的 AIGC 的视频垃圾太多了。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它对我们真实性的影像其实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的。哎，这是我觉得这是 AI 来了之后，你一方面必须要去拥抱它，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它确实是太方便了，
1: 当下的这个时代嘛。
0: 对对对，然后这又是一个视频的时代，又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所以这个视觉的东西它产生的巨大的这种冲击力，而且它又可以

0: 就是其实微短剧只是一个今天，大家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承载很多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个文旅，对吧？哎，我是猎手，其实拍的是一个反诈的内容，但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在盐城黄海森林公园和它的那个天仙园的那个景区做的拍摄。哎，所以无意中间呢，对他们的这个文旅其实产生了挺好的影响，因为特别又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微短剧跟文旅之间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
1: 嗯，
0: 因为它需要有拍摄场景，需要有这个呈现的内容，那么跟文旅其实很容易结合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去年又做了一个微短剧叫。天生敌对报告，这个剧是在哪拍的呢？是在中国唯一一个用花命名的城市，哪个城市？
1: 回答一下，哪个城市？
2: 攀枝花。
0: 对，没错，攀枝花。
1: 恭喜你答对了。
0: 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用花命名的城市。
1: 嗯、
0: 这个城市其实很多人原来不太了解。
1: 嗯，
0: 其实攀枝花的气候非常好，然后呢，也是一个当年因为三线建设。建立的城市，但是现在三线建设之后转型之后呢，他们也在做文旅。哎，他们就说，哎，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创作一个东西？我们说，那当然，这种文旅的宣传你不能做得太过于直接，对吧？你还是要有个故事，所以我们还是讲了一对年轻人的故事，就是原来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水火并非不相容》，就是。一个人是
1: 多么有经验，因为大家都在学习的路上的。我觉得这专业就来自于，大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包括大家的审美，这个逻辑各方面综合成的这个专业的素养。
0: 对，
1: 所以我也会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也特别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0: 对，其实，我在传媒学院做院长的时候，我跟我们的这个学生说，我说。南京艺术学院的传媒学院不培养影视的发烧友，我们只培养专业的人员。专业的人员就是你要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包括我们的录音专业等等，你去我们那个国家级的录音室，你去听一下那个声音，你就知道，哦，声音原来是可以做成这样的，它可以有这么多个方位，每个声音从哪个位置出来，你就说，哎，那我平时听那声音就不行嘛，对吧？那也是影视创作，也是你看到了好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好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你也知道它的这个整个制作的背后的所有的技术和流程，那你就是一个专业的人。因为我们每年面试很多的学生的时候，学生都会说，老师，我特别热爱看电影啊，我特别喜欢影视啊，也有很多人看了很多电影，对很多电影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不培养影视的发烧友，我们一定培养真正的专业的人员。
1: 那怎么去界定这个专业？
0: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他要具备审美能力，要具备视听语言的基础知识，然后要掌握他的基本的技能，然后要有好的对社会的观察，还要有好的理论的，或者说我们说哲学的、美学的他的一个基础，这样就你就会变成一个专业的人。
1: 嗯。所以反过来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咱们的团队一开始拍微短剧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点，就是网络的那些霸总可能不是我们要拍的，但是不拍霸总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流量，但是我会觉得也有很多的优势。
0: 对，其实你看真正做的微短剧里面真正做到爆款的，其实反而是一些专业的，就是比如说像听花岛这样的厂牌做的，长征路上的这个，我在长征路上开什么？开小卖部还是叫什么？
1: 应该就是开
0: 对吧？
1: 开小卖部。
0: 对，
1: 我在长征路上开小卖部。
0: 对，还有听花岛做的，还有就是像家里家外，等等，你会看到这些剧，其实他做的都非常专业。其次，他们都非常好的把握住了国家需求，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什么，对吧？他需要在。传达的这种东西是什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微短剧现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趋势，就是它其实对文化的海外传播其实起了很大的帮助啊。就老外也喜欢看微短剧，
1: 是，只要是好的内容，我觉得世界各地都一样，
0: 对吧？然后其实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把 中国文化

0: 中间特别好的那些东西，哎，也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挺好的，
1: 特别棒的一个载体。那前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霍去病，
0: 哦，这是一个全 AI 的一个
1: 现象级了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它有噱头在的。其实后来他们制作公司也出来
1: 澄清
0: 说，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不是说这部剧八十几集一共就花了3000块钱。这是我们这个 demo 这个样片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呢，其实还只是这个最基本的成本，其实好多东西没算。他其实出来说这个事儿，但是就是大家就是用这个事情来炒的一个点，其实是因为成本低，然后制作效果还不错，对吧？那但就是 AI 技术带来的一个影视的成本的极度的降低，这个降低已经让影视的制作团队感到恐慌。这个确实是，这会影响到很多这个影视的制作的部门，比如说灯光，比如说舞美，对吧？甚至会影响到演员。我知道在美国已经有这个就是注册的数字演员。然后美国的演员工会已经开始抗议这个事情，说不行啊，这个不能这样啊，然后将来我们就没饭吃了。然后我也看到国内其实这个数字人技术也是发展的非常快，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北京给一个数字歌手优利，发了数字人身份证，
1: 是第一个，
0: 然后优利的确是做得非常好，我看了他所有的歌。然后我觉得他已经能够做到，就是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愿意把他当做一个朋友一样去进行交流，因为我觉得就是数字人技术，我们跟他之间最大的一个障碍是我们知道他是假的，我们很难有情感上的投入，去像我们喜欢一个演员一样啊，你是喜欢倪妮呢，你还是喜欢这个刘亦菲呢，还是喜欢这个靳东呢，对吧？你会有一个情感上的投射，但是我们因为知道数字人是假的，所以我们很难把情感投射过去。但是现在像优利这样的角色，他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他很容易让你对他产生
1: 以假乱真。
0: 对对对，就是你是可以
1: 开两会的时候。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校长吧，当时
0: 廖湘中，
1: 对，有记者就采访他，因为一夜之间砍了10多个专业，
0: 对，
1: 那未来南艺是不是也有可能很多专业？
0: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廖湘中书记后来做了一个词语上的调整，他说不是砍啊，是转型。其实南京艺术学院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我们所有的专业其实都在做数字化转型，就是都跟数字化有关系，只不过大家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传媒啊、设计啊，这一类专业呢，就是它跟今天结合的更紧密的，所以它的数字化转型是转的比较快的。但是像传统的像绘画呀，传统的音乐啊，我们现在数字音乐也专门有一个音乐与科技学院啊，然后这些专业呢，可能它在传统的这种挖掘上面它更多一些，但是他们也在利用比如说数据库啊，也是数字化的一个方式，对吧？用数据库的方式去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都在做全面的数字化转型。
1: 所以其实并不是砍，而是把这部分的人才
0: 对
1: 去引向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0: 对我们的摄影专业现在就开始转向智能生成影像了，然后他们新拿到的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叫虚拟现实，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中国明清古戏台，他们已经拍了很多这个照片，然后他们把它重新数字化，把它变成一个数据库啊，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有江苏省的第一批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全省只有11个，南艺在其中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江苏高校特别多，优秀的高校也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呢，就是叫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新实验室。你听到了，就是前半节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后半节就是我们数字创新，怎么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这种新的技术把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动画专业就是跨专业，比如说他们跟舞蹈学院合作，把新疆秋瓷的壁画，秋瓷壁画今年在春晚上也有一个节目吧，
1: 是，
0: 对吧？

0: 把秋瓷的壁画让舞蹈学院转换成为舞蹈，然后他们再把它转换成为动画，啊，就是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怎么从传统的文化中间去挖掘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再把它用今天的数字技术把它转换成为今天大家可以接受的活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像非遗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呢一定要在东今天，就是要把它变成大家可以接受的，就现代性的一种转化，转化出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非遗都是好东西，只是不要把它仅仅变成博物馆里面的
1: 藏品。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可以变成今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的。
1: 现在就是 AR 赋能各种领域，赋能短视频，赋能电影，赋能非遗，赋能舞蹈，各方面的一个联动，包括影像的等等哈。那其实南艺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视，
0: 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这是因为确实校领导在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个人也好，甚至是都无法改变和阻挡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顺应这个潮流，去拥抱。